0: tratamiento e impacto del cáncer de mama. Se llevará a cabo del 28 al 30 de septiembre en el Centro de las Artes. Más información en la página de Facebook Soy Unison. ¡Te esperamos!
1: 大学电台 Sonora 大学电视广播电台 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 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 邮政编号 83000 爱默西亚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， Santa Ana SHNDA 89.1， Lavacoa SHNVS 93.7。 网络连93.7 网络连接 www.lad